亲爱的收听朋友，真欢喜同伫空中甲你相拄。今仔日伫这节目中，我愿意将我所相信的主耶稣也听甲真理甲你三甲分享。先请听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我得到秘诀》。我得到什么秘诀呢？请欣赏。

过得到什么呢？什么秘诀呢？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安尼讲，我怎样怎样处卑贱，也怎样怎样处丰富，或者巴足，或者腰，或者有寸，或者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拢得了秘诀。我靠着迄个家伙，我力量的凡事拢会做。苏道波罗见证一家己，怎样伫达款的无双的环境中得胜，并且得了秘诀。咱知影波罗的人生经历是十分的丰富，伊毋是一直伫巴足丰富的中间，也毋是一直伫腰缺乏的中间。上帝给伊经过无双的环境，给伊得到熟练丰富的经历。保罗在各种的环境中要挖苦上帝，顺服上帝引出，对里面他学习了很多熟练的艰苦，体会到得胜的秘诀。保罗他所说的秘诀中有一个，就是凡事靠着主。虽然你的环境有很多款，但是得胜的原则却只有一个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靠着那个教我力量的凡事拢会做。既然在凡事中靠着那个教我力量的主，就拢会做，也就是在凡事顶面拢无需要犹豫，或者有所贪图咯。贪心也是不知足，常常犹豫，为着将来犹如伫遐来产生的，为着好将来会通平安享受存落的年日，就会产生了各款不知足。但是保罗既然有法能伫凡事顶面靠着主，而且靠着主拢会做，就毋免为着中间的将来伫遐做了真多计划伫遐咧丢算咯。所以这句话不只是得胜各款环境的秘诀，也是知足的秘诀，并且讲明了伊所以会凡事知足的原因，并不是由于一种无要追求长进，有法能过去就可以过去心理，乃是十分积极的、有把握的，深深相信有一位无所不畏的主，只要我靠伊所加予我的力量，已经在凡事顶面，在各款的环境中，拢会得胜了。伊既然有了这款的一位主，怎样无在凡事顶面拢知足呢？所以这句话更加深一层的讲出保罗的知足，绝对不是勉强的讲服了家己，无要去贪爱世界，要以所有的来做知足。而且因为伊事实顶面已经满足了，伊有了一位凡事拢会做的主，已经无需要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了。

主耶稣有讲过一句最宝贝、最安慰人的话，伊讲：凡阿爸所赐予我的人，的确会到我家来。到我家来，伊我总无放杀伊。全部的圣经真恶，找到这一句话，比一个更加可爱、更加会勉励人。伊无条件底下要收纳人，也一谈讲只有这个条件。只要伊肯来，伊肯来，无论怎样，无论什么人，伊总无要放杀伊。伊所以敢安尼讲，敢安尼行，无论什么人，伊总无要放杀伊。至少两个原因：第一，无论什么，无论对落，偌孽的深，主耶稣会拯救；无论什么，医生有时阵。总有时会对有破病的人承认，伊无办法咯，伊无法能医治伊咯。但是主耶稣却将来未会对任何一个罪人讲：“你的罪孽太大咯，我无法能赦免你；你的罪太深咯，我未会拯救你。”无论什么人，伊一律欢迎，因为伊拢会拯救。第二点。凡若到伊遐去的人，伊总无要放杀伊，因为无论什么人，伫上帝目睭中拢是有路用的。保罗讲，上帝拣选了世上有愚戆的，叫有智慧的见笑；，佮拣选了世上有软弱的，好也刚强的见笑；，也拣选了世上有卑贱的，好人厌恶的。以及遐无路用的，为要毁掉遐有的，全部教会历史有个人讲，上帝是怎样拣选人，主耶稣的重用平常的人来做非常的代志。朋友，你家己有感觉无恩望吧？只管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一种不会放杀你。

生命的喜乐是因为人生有了恩望，生活的满足是因为生命有了更新。但是若是加上了主的喜乐，相信你的生命生活将无搁再有苦闷愁烦了。朋友，牛兰来三甲欣赏这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恳求主永远点在我的心内。